0: 老早也过阵啊，自己就是看你过生日啥，
1: 这回咋子啊？我讲
2: 嘞，爸爸的，
1: 叫嘛表，
2: 叫爸的，
1: 叫嘛爸表什么的。
3: Sorry.
1: 啊，啥啥表，是不是啥钱呀？没有。